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
7: 令啊，战事庭审结果，宫廷琐事巴拉巴拉的。然后来到了1605年，德国的通告报啊，被公认为是世界上的第一份定期印刷报纸。到了1621年啊，英国啊，还有10年之后的法国相继发行了官方管控的印刷报纸，这近代的报纸体系才算是成型。在咱们中国呢，古代也有这些东西啊，比如说咱们古代啊有一种东西叫底报，这官邸的底，底报啊，上面会写什么呢？它属于是官方的内部文件，其实老百姓看不着啊，上面会写这个朝廷的任免呢，战事啊，还有圣旨的一些抄写文书啊，然后由驿站传递给各地的官府还有大小官员啊，所以老百姓看不到。到了宋代，我发现就是很多这个文娱的兴盛啊，都是到了宋代啊兴起的啊。宋代那时候呢，就开始有民间售卖的自由小报了啊，里边会夹带一些朝堂的八卦，蛐蛐皇帝今天怎么样了，那个谁谁怎么样了啊，是吧，是吧，宋公明宋哥哥啊怎么怎么样呵呵，把八卦小道消息什么的印在这个小报上，在民间进行自由贩卖啊。而历朝历代呢，这官府对这种小报啊其实都有管控，但是管控力度不一样，有的呢直接卡死啊，谁敢乱发行这玩意儿，抓住了官府直接一刀给你砍喽啊。有的呢就是哎抓啊不兴发，结果那个捕快他也乐意听点八卦什么的，看上这个了睁眼闭眼啊。咱们国内本土的第一张民办报纸，那就得是到了19世纪末啊，《朝闻新报》，再往后呢，就是比较有名的，大家都知道，就是《申报》啊，《时务报》啊，这些就扛起了民间舆论还有维新宣传的一些作用了啊。所以说，报纸的发展到今天，你看，虽然说我们平时不怎么看了，但是啊，我觉得报纸这东西它是很有意思的啊，因为它承载了很多岁月的故事。我就这么讲吧，对于这个普通人来讲，哪天告诉你说那谁谁你上报纸了。啊，虽然你会觉得现在谁还看报纸啊，但是依然会心头一震。什么？我上报纸了？我是名人了？这不最近嘛，啊，这报纸又火了。谁能想到2026年纸媒居然能火？有网友说了，说上一回摸报纸还是小学包树皮那会儿。到大题，我连题目都没敢看，直接写了个解。这老师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说王红他不是每次都考第一的啊，压线考上北大，好不容易转入数学专业，却感觉一直在挣扎啊。你听人这话说，你挣扎着挣扎着挣扎成世界顶级数学家了，你看看我都挣扎30年了，我现在还在挣扎怎么早起呢。所以各位啊，不要着急，慢慢来，就算你抢到了这份报纸，也不见得能看得懂上面的数学公式。65块钱，够你买10套数学模拟卷了，啊，虽然那卷子买再多，可能也没啥用，你大概率连题目都看不懂。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近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如果要问2026年必看的国。

0: 产悬疑舞台剧是哪部？看不见的客人绝对稳居前列。这部改编自西班牙高分 IP 悬疑作品能火爆全球，被无数观众反复刷，不是简单的本土化改编，而是将东方的写意灵魂注入全新的舞台。在此之前，你只能在荧幕里反复刷这部电影，而这一次他带着全新的表达站在了长沙的舞台上。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历史迷局。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0: 咱话说回来，大家都是成年人，什么营养高十倍啊，如果真能高出十倍的，那大伙天天啥也甭干了，就啃西瓜啊，强身健体啊，补锌补钙补维生素，对不对？那补用什么钙片啊？有网友开玩笑说，这个西瓜要是买回来我得供起来。还有人说，可能这个西瓜真的有什么特殊功效呢，啊，比如说吃了长生不老。如果吃完发现它也就是个甜一点的西瓜，那我可能会当场哭出来。倒不是因为心疼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智商啊确实需要补一补了。好了，朋友们，今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井湾子。
2: 一起读

0: 蜷缩，然后朝上侧的朝上面的那个胳膊和腿同时向上打开，嘴里边含了一口水，滋。老师说他演得非常好，你看这个同学演的啊，不光演出了嘎啦的这个形态，他演出了整个场。那医生科普了一大堆专业知识啊，听的人一愣一愣的。说这个动作呀，全身的重量全压在单侧的手臂上，还要靠超强的核心来稳住身体。你想想，你有核心吗？你摸摸自己的那个啤酒肚，你看看你有核心吗？你让我去撑起100多斤的体重，就用这一条胳膊。啊，你对于我来说更困难了，我这条胳膊有一个手指头还是骨折过的。我强烈建议啊，以后电影院门口应该立个牌子，观影须知：第一，请勿在影厅内接打电话；第二，请勿在散场之后模仿蜘蛛侠；第三，凡因模仿导致骨折者，本影院可提供轮椅租赁服务，首单免费。我想问一下那些想挑战的朋友，你的医保卡余额能不能撑起你的英雄梦？建议下次想挑战什么极限动作之前啊，先问一问骨科大夫啊。希望多年以后你依然可以坐在轮椅上对着身边的孙子吹牛，
1: 当年呢，你爷爷我差点就成了蜘蛛侠了啊，要不是那时候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现在的复仇者联盟里啊，肯定也有我的一席之地。

0: 好了，朋友们啊，咱们进段报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当地时间6日，
3: 慧慧。

0: 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1: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青釉、拓釉连瓣文泉。在古代，权衡这两个字指的是称量物体轻重的器具。想象你现在手里拿着一柄秤，权是秤砣，衡则是上方的秤杆。我是一枚来自于隋代的青釉拓釉连瓣文泉，泛黄的釉色，圆嘟嘟的身材，胖乎乎的肚子，远看就像是一个笨重的南瓜，走近瞧才能够发现我身上颇具创意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趴在头顶的那只小兔子，不仅为我增添了几分呆萌的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张唯一、金靖、张家元三个原本赛道完全不同的人凑在同一部悬疑舞台剧里同台飙戏，会是什么场面？这些名字平时活跃在喜剧赛场、综艺舞台、音乐现场，这一次呢，他们竟然要共同走进一桩密室凶案里。不到落幕的最后一秒，你永远无法窥见全部真相。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密室迷局。
7: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8: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说到杜甫，那一定要提到唐诗，一定要提到杜甫生活的那个盛唐时代。当时啊，这个唐诗的创作离不开什么呢？佛教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说佛教对于古代文学创作

0: 又被安史叛军在河北再次击败，被迫退守洛阳，洛阳民众人心惶惶，纷纷出逃。此时杜甫正在洛阳探访亲友，也被迫裹挟在逃难民众的滚滚人流中，一路向西，试图返回华州。
1: 三吏的主题啊，我们在历史课上、语文课上老师都讲过啊，就是杜甫他在流离失所的时候，目睹当时啊要这个强制的征发民众从军入伍以及服劳役的一些残暴的酷刑，有感而发写的。那三吏的叙事呢，就是以诗人自己以及官吏以及百姓的对话来推进的，就好像是今天你看的这种啊现场的新闻采访，通过
2: 还是太早领悟，还是
3: 为了不让叶子凋零，我便不敢种树；为了不因童话流泪，我便不敢投入；为了不让你把我看清，我便不敢付出。我是胆小鬼，还是太早领悟？这一段的写法也是类似的，不想叶子凋零，所以不敢种树。这个同样是一个具体的、实际存在的事物，然后不想因为童话流泪，所以不敢投入。这同样是从一个实体唱到一个精神世界，然后又继续唱到两个人之间他对对方的感情，不想你看清我，所以不敢付出。其实所有的不想如何，所以不敢如何，他这个背后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那就是想爱但又害怕受伤害。于是他再一次自称自己是胆小鬼，胆小的背后那份恐惧或许也是他早已经领悟的真相，所以才更加胆小，更加的恐惧。

0: 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来来来，注意了啊！所有一直在蹲大牌福利的姐妹们，这一次 SK2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再错过了。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3件正装一次搞定所有护肤步骤，给大家专属补贴价，只要888，就可以把 SK2 铁三角带回家。你要知道，888这个价格，你这铁三角里头的哪一个，你平常你都买不到，就是里头一个你都买不到。现在是直接3个一起，全部都是正装，只要888。赶紧回复关键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券来下单吧。首先 SK2 神仙水，油皮清妈，把皮肤底子养好，把闭口都去掉，把脸部的滑嫩细腻质感养出来，通道打开。第二步 SK2 小灯泡精华，专门解决亚洲人脸黄发暗的问题，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的，对着电脑的，脸色蜡黄没有好气色的，就用它。最后再用 SK2 大红瓶面霜，专门针
2: 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来来来，注意了啊，所有一直在蹲大牌福利的姐妹们，这次 SK2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再错过了。 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3件正装一次搞定所有护肤步骤，给大家专属补贴价，只要888就可以把 SK2 铁三角带回家。你要知道888这个价格，你这铁三角里头的哪一个你平常你都买不到，就是里头一个你都买不到，现在是直接3个一起全部都是正装，只要
1: 逆流而上，蒲公英种子从远处飘回，聚成伞的模样，太阳从西边升起落向东方，子弹退回枪膛，运动员回到起跑线上，我交回录取通知书，忘了10年寒窗，厨房里飘来饭菜的香，你把我的卷子签好名字，关掉电视，帮我把书包背上，你还在我身旁。这一段来自代唱，你还在我身旁，这个画面是如果人生能够像遥控器，有暂停键，有向前键，有倒回键，那该有多好。那些曾经在过往失去的人会再回来一次，那些未曾到来的远方有机会快进奔跑进去。可是就因为我们停在一个无法暂停的人生里，所以此刻度过的每一秒才是最珍贵的，因为它将不复重来。不管我们的照片有定格多少美丽的画面，那都只能够留在回忆当中。所以真正让一个人摆脱焦虑，能够获得平静幸福的，就是活在此刻。那些昔日重现是不可再得的幻

家人有约，今天跟你听听那些曾经打动我的话，无论是文字还是语言，它结构了一个充分施展想象力的空间。有人跟我说过一段，他说晚上坐出租车回家，随口问了句师傅，什么是生活？师傅缓缓地回答他说，我以前是不喜欢开车的。听起来这两句话没什么关系，仔细琢磨你会发现，师傅给了一个颇具禅意的回答。那也就是说，日子如何将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过上了另一种生活，尽管此前他完全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时间久远到他已经忘了曾经的那个自己，唯有在被问起的时候，昨日重来。有时候我们说话和问话，只是为了说话和问话。你真的有能力或者愿意好好的倾听另一个人他所说的一切其中包含的答案吗？如果你知道那个答案是有深意的，也许倾听对你来说就更多了一种迷人。

0: 阳衡阳 FM 95.5。
1: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4: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5: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六十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4: 么子福利咯？
5: 所有六十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两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4: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5: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六十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

0: 晃着摊子。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4: 来来来，注意了啊，所有一直在蹲大牌福利的姐妹们，这一次 SK2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再错过了。 SK2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3件正装一次搞定所有护肤步骤，给大家专属补贴价，只要888就可以把 SK2 铁三角带回家。你要知道888这个价格，你这铁三角里头的哪一个你平常你都买不到，就是里头一个你都买不到，现在是直接3个一起全部都是正装，只要888，赶紧回复关键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券来下单吧。首先 SK2 神仙水油皮清妈，把皮肤底子养好，把闭口都去掉，把脸部的滑嫩细腻质感养出来，通道打开。第二步 SK2 小灯泡精华，专门解决亚洲人脸黄发暗的问题，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的，对着电脑的，脸色蜡黄没有好气色的，就用它。最后再用 SK2 大红瓶面霜，专门针对女生最怕的初老问题，25岁以后皮肤松弛有干纹细纹，直接上大红瓶面霜，紧致修护的王牌。
5: 好吃，十几年的招牌果然如此，挺好挺好挺好，好吃好吃的。
6: 接下来这道菜，鲜辣牛蛙，当当当当，也是你们的招牌。
7: 对，这个辣你可以尝一下，我们可以拌饭吃。
6: 看起来不辣。
7: 嗯，你尝一下吧。
6: 别看它只是没有一点辣椒的味道，好辣、哦，吃起来很爽。我一下子，你看我满脸通红，现在是属于气直冲脑门，满口的都是那种辣椒和牛蛙的这种鲜香碰撞在一起。吃久了之后，吃了2-3口之后，我就不会觉得辣味有点冲了。
7: 一下，
6: 对，就那第一下子，
7: 对，后面就会越吃越爽，然后吃，然后汤泡饭，
6: 对。接下来这个汤就厉害了，汤成一品，汤加一品，汤加一品的汤成一品，非常豪气，很霸气一道汤点哦。
7: 汤加为名的这个，
6: 里面都有些什么内容啊？
7: 它主要是鱼胶，然后还有那个羊肚菌，底下是粤菜师傅6个小时的那个，这里面所有的汤，它没有加任何的其他汤水啊，都没有。
6: 那今天就吃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8: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蔽。
3: 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4: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公平面霜，专门针对女生最怕的初老问题。25岁以后皮肤松弛，有干纹细纹，直接上大红瓶面霜，紧致修护的王牌，一步到位，铁三角套装，三个一起只要888，足足230毫升正装神仙水，50毫升正装小灯泡精华，80克正装大红瓶面霜。平常单卖一个都不止888，现在是三个一起，一个套装组合，只要大家888，赶紧回复关键词铁三角，铁三角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再下单，不是零期货，使用有效期到2029年的1月份，放心买。

0: 199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Hello，朋友们，下班快乐啊！哎呀，这天气又开始热起来了。本来呢，以为好像能够凉爽个2天，但是为什么突然间，今天在外面看到了蓝天白云，然后就觉得这个热力啊也是有在加码。然后呢，很多朋友就开始讨论说：“哎呀，这天气这么热哈，就有点各种无心，无心这个。”坐在办公桌前，无心运动，无心吃饭，无心睡眠，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还挺火的，就是说，可能有些朋友还不知道前额叶受损是什么个意思啊。就是今年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话题，就是大脑里面负责集中注意力的区域，熬坏了，或者说它还没有发育好啊。就以前一个人拖延，就怪自己懒，现在不一样了。有一个足够科学、足够具体，而且呢不会开口反驳的脑区，可以称就是替所有就是懒散也好，或者说这种状态不好等等等等各种吧，包括失败来承担责任。就是过去那些需要内耗的瞬间，突然都有了一个更加具体的解释，就是原来我上班摸摸鱼，开会走走神，连个文档都写不下去。不是因为我懒，啊，是因为我的前额叶受损了，所以很多人就是把各种自己的状态不佳、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等等等等的问题，都说，天哪，我的前额叶有问题，网络上面就出现了海量的自嘲，说天天熬夜，我的前额叶已经就是损伤到无法挽回了，然后呢？还有人说，现在的智商如同一片鞋垫。不光如此，大家还顺水推舟，把过去种种的抽象形象啊，就是统一归结为前额叶没有发育好，甚至得出结论啊，说的这些都是网友啊。网友说，25岁以前，人在生物学意义上都多少有点不成熟，以至于以后怎么办呢？网友看得很开，说没事儿，损不损伤的，反正呢，就可能也是没有太发育好吧。就网上有很多很多关于这个前额叶的讨论，然后呢，还有就是包括他的这种调侃、自嘲等等等。

0: 到网上的探讨，网友们在聊的，他们说的前额叶损伤其实是更像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就有医生打个比方啊，就是说就像电脑后台开了太多程序，然后运行变得卡顿，但是硬件本身它其实是没有损坏的。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朋友们，误区误区。今年这么多朋友在聊这个什么前额叶损伤，网友说的这个损伤真的就是累了，他累了，他不是说他损医学意义上的损伤了，不是，完全是两码事。所以大家就是千万不要在网上有一些什么样的热门话题啊，有些什么概念，就是对号入座，说啊是不是我，就像原来这个大家讲这个拖延呐、对吧，还有讲各种这种话题啊，这个前额叶损伤又是一个现在年轻人们在探讨的一个这个新的有健康啊，或者说一个从行为啊等等等等去追根溯源的这样一个话题。但是呢咱们还是要把一些概念性的东西咱们得区分一下，就说清楚，不能说就真的是损伤，因为从医学专业角度来说那根本不是个意思，好不好？就网友说的更多就是我可能有这样的表现，我有这样的状态，哦，是不是就是网友说的这个前额叶损伤了？那到底是谁在压榨我们的前额叶让它累了呢？有几点。首先呢，就是信息过载或者多任务处理，因为长时间刷短视频，在各种 APP 等等等等的这样一些内容当中频繁切换，会让前额叶一直在处理这种碎片化的信息，然后加上同时处理的多项任务，就会严重的去消耗前额叶的资源。第二点呢，是长期压力和睡眠不足。我们知道睡眠不足真的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那现在再来跟你加一点，就是它也会影响我们的前额叶。持续的压力和熬夜会让前额叶长期高负荷运转，大脑的清理和修复主要都是在睡眠当中进行的，所以呢睡眠特别特别的重要。还有呢，决策疲劳，每天我们有太多事情要做决定了，从穿什么到吃什么，做大量各种各样的决定，大大小小，就会消耗前额叶的能量，导致它真正就需要开始卖力，或者说开始要去启动的时候，反而它累了，它罢工了。简单来说呢，我们的前额叶，大部分朋友的前额叶啊，或者说它只是太累了，它有一些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专注度不高啊，情绪容易波动啊，不是说前额叶损坏啊，就不要自己轻易的就代号入座了，对号入座了，就是不要那么容易代入啊，可能它只是累了。好消息就是说这种功能性的疲劳它是可以调节的，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调节生活的方式啊，节奏啊来调整的。像棒棒说这个月每天6000步已经达标，你看适当的运动啊，情绪的调节，压力的释放都很有帮助，对你的前额叶也是一种保护，特别棒。当然还有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稳定的情绪等等等等很多方面。那待会儿呢，我们再来分享5个低成本大脑重启指南。刚刚不是说了吗，有医生比喻说前额叶累了，就像我们大脑就是像电脑一样，它同时开启了很多的功能，或者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台智能手机，对不对？就是你在后台很多个程序 APP 它在同时的运行啊，有你打开的某音，有你打开的这个微信，有你打开的一些新闻 APP， 有你打开的一些购物平台，有你打开的一些你喜欢的各种的一些软件，就是它全部在后台，你没有让它退出，它就一直可能在后台默默运行。是不是这种情况下你的手机就会发烫，会很卡顿，对吧？会给你弹一些提示，会让你电量消耗得很快，这么说是不是更加具体形象所以呢，我们待会儿来说说看怎么样来给我们的前额叶给它一些保护，给它一些释放的压力，好不好？听歌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因为舒缓情绪嘛，稳定情绪嘛，它也是一种保护我们前额叶，或者说让它不那么疲惫的。
1: 听歌一起，全部都是症状，只要888，赶紧回复关键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券来下单吧。首先 ，SK2 神仙水。

皮青吗？把皮肤底子养好，把闭口都去掉，把脸部的滑嫩细腻质感养出来，通道打开。第二步 SK2 小灯泡精华，专门解决亚洲人脸黄发暗的问题。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的，对着电脑的，脸色蜡黄没有好气色的，就用它。最后再用 SK2 大红瓶面霜，专门针对女生最怕的初老问题。25岁以后皮肤松弛，有干纹细纹，直接上大红瓶面霜，紧致修护的王牌。一步到位，铁三角套装，三个一起只要888，足足230毫升正装神仙水，50毫升正装小灯泡精华，80克正装大红瓶面霜。平常单卖一个都不止888，现在是三个一起，一个套装组合，只要大家888，赶紧回复关键词铁三角，铁三角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再下单，不是零期货，使用有效期到2029年的1月份，放心买。

0: 95.5。
1: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青釉透明。

0: 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2: 来来来，注意了啊！所有一直在蹲大牌福利的姐妹们，这一次 SK Two 专属福利千万不要再错过了。SK Two 铁三角全套正装，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精华，80克大红瓶面霜，3件正装一次搞定所有护肤步骤，给大家专属补贴价，只要888，就可以把 SK Two 铁三角带回家。你要知道888这个价格，你这铁三角里头的哪一个你平常你都买不到，就是里头一个你都买不到，现在是直接3个一起全部都是正装，只要888，赶紧回复关键词铁三角，添加福利官领券来下单吧。首先 SK2 神仙水油皮清妈，把皮肤底子养好，把闭口都去掉，把脸部的滑嫩细腻质感养出来，通道打开。第二步 SK2 小灯泡精华，专门解决亚洲人脸黄发暗的问题，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的，对着电脑的，脸色蜡黄没有好气色的，就用它。最后再用 SK2 大红瓶面霜，专门针对女生最怕的初老问题，25岁以后皮肤松弛有干纹细纹，直接上大红瓶面霜，紧致修护的王牌，一步到位。铁三角套装3个一起只要888，足足230毫升正装神仙水，50毫升正装小灯泡精华，80克正装大红瓶面霜，平常单卖一个都不止888，现在是3个一起一个套装组合，只要大家888，赶紧回复关键词铁三角，铁三角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再下单，不是零期货，使用有效期到2029年的1月份，放心买。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如果要问2026年必看的国产悬疑舞台剧是哪部，《看不见的客人》绝对稳居前列。这部改编自西班牙高分 IP 悬疑作品，能火爆全球，被无数观众反复刷，不是简单的本土化改编，而是将东方。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

0: 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
4: 50毫升正装小灯泡精华，80克正装大红瓶面霜，平常单卖一个都不止888，现在是3个一起，一个套装组合只要大家888，赶紧回复关键词铁三角，铁三角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再下单，不是零期货，使用有效期到2029年的1月份，放心买。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张唯一、金靖、张嘉元三个原本赛道完全不同的人，凑在同一部悬疑舞台剧里同台飙戏，会是什么场面？这些名字平时活跃在喜剧赛场、综艺舞台、音乐现场，这一次呢，他们竟然要共同走进一桩密室凶案里。不到落幕的最后一秒，你永远无法窥见全部真相。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密室迷局。
2: 小雷。

0: 炖着了。
1: 原来那个精力充沛1.80米的人此刻变成了一个需要保护的人。既然有约，今天想要跟你分享一些令人感动又悲伤的句子，以静水深流的方式彰显力量，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当然也欢迎你把你记忆中那句你难忘的话分享给我们。
2: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4: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5: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想跟你分享听友们推荐的一些有意思的语句，这些句子透过文字看，透过声音听，都很容易构建画面。而这些画面呢，因为它没有那么泛滥的情绪，它在一个克制里面，用极少的字去表达出一份深厚丰沛的情感。我想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跟你分享。听友小雪在后台的留言里所说，好喜欢翻聊天记录啊，感觉你又爱了我一遍。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空间越来越有限的时代？不是空间真的缩小了，而是我们装进去的东西太多了。我所说的空间，一个是我们真正生理上身处的空间，尽管房子可能越来越大，但你的感觉会越来越小，因为你买东西的冲动和机会越来越多。然后你发现你的手机和电脑的空间也越来越小，那个小是因为它的有限。尤其是在手机里面，你有没有发现相册经常默默的就满了，无论你买多大的内存，现实的或者是网络的，我们的聊天记录每一句都在占据内存。然后很多人的聊天记录你可以删掉，但也总有那么几个，或者甚至就是一个，你怎么样都舍不得删去，不管它占用了你手机里多少个 G 的内存。我想有时候那些聊天记录，我们愿意在一个空间有限的时候保存下来，已经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而如果有一天那个挤满你储存空间你都不想删掉的照片累积到很多，每一张内心里面还是有一份对于陪伴的渴望，你就看得出来，人虽然生活形态上是独立的，可是并不代表

可是并不代表内心不需要和不渴望陪伴，因为大家通过养宠物的方式来获得。而我更理解，当人对于情感的界定越来越多，那么全世界的风一人一半里，有可能是爱情的对象，也有可能是友情和亲情的对象。只要让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是孤岛，你跟其他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有所链接的时候，那个生命是独立又充满希望和慰藉的。

我曾经在一首歌的评论里面看到一句留言，印象也挺深的。当然这首歌是我们通常在流行曲当中惯见的分离的情歌，这句话是：不在一起就不在一起吧，反正一生也没有多长。听起来是洒脱，细思考是悲伤。就说分别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在65万多个小时之后，当我们氧化成风，就能变成一杯啤酒中两朵相连的泡沫，或者是能变成一盏路灯下两粒相互偎依的尘埃。宇宙中原子不会湮灭，而分离的我们终究会在一起。你没听过一句话，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这是特别正能量的一个角度。可是也有悲伤的人说，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以上皆是人生，如果我们的愿望跟另一个人相

0: 不管。蒋有约今天跟你分享最近看到的我喜欢那些静水深流的字句，然后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在蓝少书给失去母亲的孩童中有这样的四句话：我知道河水流动是雪花降落又融化，我知道黑夜寂静是音乐响起又停止，我知道晚风歌唱是月亮残缺又圆满。妈妈，我知道拥抱是您来过又离开。这首歌有孩子的声音，孩子的视角。有一个短视频博主呢，用它作为自己孩子的视频的主要背景乐，常常在每一条视频当中时不时就会听到。观众们在那个孩子每天的可爱瞬间里就一再复习了这首歌，演唱者也是个孩子，每一次听这种奶声奶气就像是重新回到了做孩子的时候。做孩子的时候害怕失去，但是不会真正的面对失去，我们就是在那样的渴望又害怕中。
1: 北京时间晚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7: 美智修护的王牌，一步到位，铁三角套装，三个一起只要888，足足230毫升正装神仙水，50毫升正装小灯泡精华，80克正装大红瓶面霜，平常单卖一个都不止888，现在是三个一起，一个套装组合。
8: 诗歌的影响力反而越大，就像一块美玉，绽放出璀璨的光芒。要深入了解一位伟大作家存在的意义，就必须从他的作品出发，进而去探究他的生平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因为任何经典作品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与缩影。读过这本书之后，相信你也能够对这位1300多年前的伟大诗人的精神世界和他所处的盛唐至中唐时代有一个系统而直观的了解，从而领悟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先从杜甫创作的一首诗开始，《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9: 杜甫的这首诗啊，创作呢是大概是公元752年那一年的秋天啊。这首诗是怎么诞生的呢？这就是杜甫和几个诗人朋友相聚，以文会友，当时来到了长安的大。

0: 存寺，然后呢就登上这座寺庙。可以说它的规模非常宏大啊，当时这里面有2000多个房间，而且寺院建成不久。当时呢这个取经归来的啊玄奘法师就在这里开始了这种佛经经典的一个翻译，协助翻译的各地的高僧啊学者据说多达200人，
1: 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2: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0: 老手，于是他自己就写了一本笔记小说。在这本小说里面啊，池北偶谈里面他就写了一段话啊，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看了杜甫的这首诗，我真的好激动，我好想穿越回大唐的那个现场啊，一睹这几位盛唐时期诗坛名人的风采，哪怕是在旁边端茶递水我伺候着，呵呵，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3: 另外，慈恩寺塔对于唐代通过科举而跻身官僚队伍的士大夫来说也有特殊的意义。凡是来参加科举的读书人都会来到慈恩寺塔下面提名，把自己的名字写上，说进士某某某提名。因为在唐代，进士这个词还是指代前来参加科举的考试。
0: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内藏的玄机啊！不能因为一个不好的细节或者第一印象就错过人才。但不幸就是不幸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杜甫他在唐代科举的考场上，他始终是一个非常落魄而失意的角色。根据记载，从736年开始啊，杜甫呢几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呢都不幸啊名落孙山。所以呢他落选的原因在今天其实已经无法考证了。很有名的一位历史学家洪烨就根据杜甫早年的一些诗词作品就推测说，他落榜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早年他的诗赋风格啊还是在探索阶段啊，行文呢过分深奥，有时又很艰涩，缺乏那种清新浅显啊容易讨喜的这种流行范儿。所以呢在公元747年，杜甫再一次参加唐玄宗举办的制举的时候，也就是临时的一次考试的时候啊，这个临时考试也是朝廷为了招揽特殊的人才举办的。哎，但不幸当时呢他也是再次落榜，参加考试的很多考生啊都是当时的宰相李林甫的一次。
3: 这一次科场失意对于杜甫的打击无疑比第一次还要沉重。再加上一些历史学家推断说，在此之前在朝中当官为杜甫提供经济支持的父亲杜贤也去世了，所以杜甫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在长安过起了一种半门客半幕僚的生活，聊以糊口。
0: 根据推断呢，杜甫这一年已经是成婚了啊，很可能都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生活上经济压力是陡然增加。而在此之前，杜甫在长安的生活其实也并不算阔绰。在此一年呢，杜甫为了在朝廷当中谋得一官半职啊，施展自己的抱负，向唐玄宗进献了3篇富丽堂皇的诗赋。这个呢就是一种讲求对仗和韵律的长篇文章，来歌颂当时的唐朝第三次非常盛大的祭典行动。在进献的时候呢，这个杜甫还特意上奏玄宗，说自己啊已经年满40岁了，但是由于迟迟未能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所以生活很窘迫，被迫呢是寄居在自己一个远房堂弟的家里，依靠朋友们的接济来生活。不过这次大胆的进献哈，并没有给他带来非常满意的结果。虽然唐玄宗被这3篇赋的文采所折服，还特意允许说他让杜甫再参加一次由中书省组织的特别考试，但是杜甫依然是没有通过考试，就他总是在这个坎儿上迈不过去，只拿到了一个挂名啊，在吏部，等于说呢就是个替补官职的一个空缺的结果。这个结局自然让财大志高迫切要解决生活问题的杜甫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在后来啊，有很多人，你像清代非常有名的一位诗人赵翼，就
4: 给我

0: 据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面，据说是经历是出发的起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又到了第二年的四月份。后来呢，杜甫又冒着生命危险啊，来到了这个凤翔投奔朝廷。唐肃宗为了嘉奖他的忠诚，任命他为左仪使啊，专门呢是给皇帝觐见的。结果呢，后来啊，这个又开始兵败获罪啊，杜甫又替这些兵败的这个士兵去辩护，惹恼了唐肃宗，于是呢就干脆给他放了个长假，让他回到陕北福州去探亲去。啊，这个时候呢是七百。

夜太美，天会黑，可是你不曾想，如果爱下去会怎样？敢不敢别在爱里投降？整首歌它都有一点音乐剧的形式，去唱那份害怕，那份黑暗当中反复翻涌的心事。

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十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

0: 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
4: 哥哥妹妹干。
5: 那些人那些歌之粤语系，
6: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进入到粤语系单元。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都说呢，一首歌就像是一段记忆，一段时光的载体，好像是每当你听到这个片段的时候，你就又回到了当年的某一个时刻当中。那除此之外呢，甚至听到一些类似风格的音乐的氛围，好像也是可以把人带回过去。比如说对我来说，粤语歌尤其是七八零年代甚至九零年代

早期的那一种旧时光氛围的粤语歌，总是会一瞬间就把我带回童年。小时候因为耳濡目染，听了很多的粤语歌，以至于长大之后呢，好像听到这种类似的旧时光的风格，即便不一定是我很熟悉的歌曲，甚至有些歌我可能都没有听过，可是因为这样的风格非常的类似，所以呢，自己的回忆还是依旧会随之轻涌而出。比如说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德兰《网中人》。我对于《网中人》这部电视剧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只记得这样的一个剧名。可是这样的一首歌，这个旋律它就像是一种牵引，一边听的时候脑海当中就一边浮现一些很模糊的，可是你又很确定它是早清圆圆。那个时候他在香港定，然后跟其他的几位女艺人，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四朵金花的组合。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今天在粤语系单元的最后一句，要跟你听一些新近一点的作品了。不同的时代都是有不同的风景。那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名字麦浚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觉得他很潮、很有型、很另类、很酷，都是这样的关键词。但是在他的这个音乐作品当中呢，我们却又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古典文学的字眼，比如说弱水三千、冰吹雪，这些都是他的歌名。然后再比如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赤兔》，也就是行走的行这个字拆开来写。这首歌从一开始的第一句它就非常的吸引人的耳朵。它第一句歌词是风和风之间隔了风波，然后他在人声的处理上呢，做了一种好像是

0: 15分。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哦。

0: 我倾心。可是就因为我们停在一个无法暂停的人生里，所以此刻度过的每一秒才是最珍贵的，因为它
1: 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在《蓝少书给失去母亲的孩童》中，有这样的四句话：我知道河水流动，是雪花降落又融化；我知道黑夜寂静，是音乐响起又停止；我知道晚风歌唱，是月亮残缺又圆满。妈妈，我知道拥抱，是您来过又离开。这首歌有孩子的声音，孩子的视角。有一个短视频博主呢，用它作为自己孩子的视频的主要背景乐，常常在每一条视频当中时不时就会听到。观众们在那个孩子每天的可爱瞬间里就一再复习了这首歌，演唱者也是个孩子，每一次听这种奶声奶气，就像是重新回到了做孩子的时候。做孩子的时候害怕失去，但是不会真正的面对失去，我们就是在那样的渴望又害怕中慢慢长大。这首诗想写给每一个童年。

0: 在手上，给我无穷的幻想，是月亮照着夕阳和星星在飞翔，与你跳着一直笑着，像鸟儿自由飞翔，可能受伤那也无妨，人生在。
1: 刚刚我们在前面听到那一段电影当中的独白，来自金世杰在电影里面非常重要和经典的一段台词，我相信那也说出了很多父亲的心声。爸爸跟女儿之间的情感跟妈妈和女儿之间的情感其实有很大的不同，不仅仅是因为父亲不善表达，更因为来自父亲的爱常常也因为掩藏在不善表达下面而变得格外的深沉。这首歌叫做 Fathers and Daughters， 来自同名的电影，那是一部感人的电影，有机会也可以去看一看，一个父亲如何在病痛的折磨当中去争取回到女儿身边的每一种可能。

我们曾经有一次在节目里说到过墓志铭，说有一天如果离开这个世界，你希望在你的墓志铭上写什么？然后就看到有一对父母，他们曾经为夭折的孩子写的墓志铭是这样的：墓碑下是我们的小宝贝，他既不哭也不闹，只活了21天，花掉我们40块钱。他来到这个世上，四处看了看，不太满意，就回去了。听起来有些轻松，甚至是戏谑调侃的，可是你知道，就是这样淡淡的冷静的风格里面，藏着这一对年轻的父母内心当中多少的伤痛。而且有的时候有些情感也许说出来你是没有办法体会的，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冷暖甘苦自知，并不能真正的悲欢相通。可是往往我们在看这些字句的时候，静水深流的表达反而能够感受到那种痛，它需要你有一个冷静的空间

0: 用这种比喻，这种对话去找到答案。
1: 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
4: 真的画面。

公司也对他们很有兴趣，特地以这样的一个四个人的组合的名义发长篇。那么这四位当中，除了刚刚说到的大姐大汪明荃，这个小妹妹庄德兰，还有另一位也是大姐大沈殿霞。我们先听到这首沈殿霞唱给女儿郑欣宜的《I Love You》。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0: 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今天在粤语系单元的最后一句，要给你听一些新近一点的作品了。不同的时代都是有不同的风景。那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名字麦浚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觉得他很潮、很有型、很另类、很酷，都是这样的关键词。但是在他的这个音乐作品当中呢，我们却又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古典文学的字眼，比如说弱水三千阴吹雪，这些都是他的歌名。然后再比如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赤兔》。

0: 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
1: 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4: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3: 夜色深沉，
4: 夜色深沉，
3: 音乐说话，
4: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三二一，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4: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0: 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党校信党根本原则贯穿教学、科研、办学活动全过程，不断巩固拓展党校在加强党的建设、锻造骨干队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要发挥党校在干部和党员教育培训中的主渠道作用，分层分类抓好党员教育培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持续提升办学治校水平，培育优良校风、教风、学风。要落实全党办党校的要求，强化系统观念，主动加强交流合作，共建共享优质资源，推动全省一体化大党校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您正在

0: 点多独自赶最早的航班直奔会场，会场里连水都不敢多喝一口，免去上厕所的麻烦，忙完再坐最晚的航班返回长沙。2021年，这个项目顺利通过验收。综合评价报告里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而此时的王吉却又因肾脏衰竭不得不接受每周三次的血液透析治疗。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21医院医生李戈：
1: 一次血液透析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把全身的血液引出体外，进行过滤净化，再输回体内，这通常需要4个多小时。对于普通人来说，除了休息是没有精力再去做其他事情的。
0: 王吉的右手手臂上布满了一条条透析时留下的又红又紫的痕迹，部分地方还出现了淤血，但他对此轻描淡写，还笑着说透析日就是他的休息日。
2: 这打针的，对，这个是因为做扩张的时候，他有一点淤血，很正常的，这是还好吧，你习惯了就知道这个是小疼了。
0: 现在除了透析时间，王吉办公室的门总是敞开着，工作任务紧急时，他甚至一边透析一边通过视频和团队成员进行讨论。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吴俊杰：
3: 一干起活来他摇轮椅的速度，我们一路小跑才能跟上。反过来他还安慰我们说，我可以，我的身体我轻。
0: 爱好者又多了一种走进国家级舞台艺术的方式。8月8号到9月12号，2026国话戏剧数字院线展映季将在湖南大剧院4楼小剧场亮相，届时8部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的精品剧目将通过高清数字影像形式与长沙的观众见面，让市民在家门口也能感受国家级话剧作品的艺术魅力。
4: 历时18个月建设，总投资30.7亿元的衡阳华林钢管有限公司特大口径连闸管机组项目近日正式投产。该项目建成全球首套最大外径达630毫米的特大口径无缝钢管连闸生产线，是湖南省先进制造业重点项目，支撑国家重大装备与能源安全战略的标志性工程。项目
5: 是北京时间7点。
6: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盆岭到了。
8: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2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来，请
1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事。
13: 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
14: 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
13: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近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4: 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13: C919 高原型首架机29号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15: 生活原本有点沉。

0: 北京时间7:06，这里是金庸九五五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猴宝。
0: 大家也是太看得起我了啊！然后昨天应该是，又有朋友上南门口，可能吃粉吃面去了啊！又看到了金陵老店啊，艾特我说是我的产业之一。从我入行那一天起，就已经有人这么说了。但是到现在，我入行都十几年了，我去他们家吃粉，我依然还是要给钱呢。
2: 还没给你分红啊？
0: 啊。可能老板看到我那里姓邱嘞。然后特别可爱的是，因为我们群里面有一个四群里有一位可爱的朋友，他的微信名字叫做哈基米曼波，然后刚好他昨天又看到一条特别可爱的短视频啊，说云南昆明有一家也是早餐店叫哈基米卤面。那这么一说，曼波你在云南也有产业喽。
2: 听这名字感觉这大厨有点掉毛啊。
0: 哎呀是啊，但是这家店肯定没有老鼠。今天星期五啦，我们依然会给大家安排视频直播抽奖，在9:40左右吧。如果之前眼馋其他的朋友又是种香水呀，又是种洗面奶呀，啊，你啥也没种过啊，想来试试手气的，都欢迎关注。咱们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很简单啊，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回复朋友圈，添加金陵佳琪的微信啊，我们会拉你进群，到时候会把直播链接直接转发到群里，一键点击你就可以参与抽奖。
3: 这不巧了吗？
4: 没有狗了好吧。
0: 日常生活中因为日程安排临时有变动，需要取消定好的行程，就只能把这个航班退票的情况，相信咱们是吧，或多或少都有碰到过。
2: 有。
0: 因为自身原因啊，去不了了，得承担退票手续费啊，这我们都可以理解，人之常情。但是如果15000的机票提前退票，却只退回来400多，那就多少带点离谱了。
2: 这事儿啊，就发生在一位普通消费者的身上，林先生。他在购票平台啊花

0: 我
1: 一抛出来肯定会飘出很多吐槽。我看看，黄黎说了，太坑了，之前有一次3000多的机票操作错了，申请退，从买到退中间不到1分钟的时间差，结果最后只退了几十块钱。
0: 这过分了啊，
1: 就是有可能是日子选错啦，或者是方向选反啦，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是说从买到退只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差，只退几十块，
0: 太黑了。
1: 还有这个坐看云叔说，有一次航班停飞啊，不是天气因素这种不可抗力啊，是飞机故障，结果只退回了机票，但误工、其他交通、住宿等等，航司一律不管。但是为啥我很想说能退回机票已经很不错了呢？鸟儿晚起床说，我有一次提前1个多月改退，要扣票价的60%。我提前1个多月退，他们的损失是什么？要扣这么多？提前1个多月，你那个票你依然还是可以卖给别人呢。其实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啊，
0: 是
1: 吧？是，
0: 该卖接着卖呗。
1: 扣60多，是过分了，我个人觉得。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1: 15000的机票，提前退票却只退回来400多，高达97%的退票手续费，到底离谱在哪儿呢？中国政法大学的朱威副教授认为，平台和航司没把话说清楚，消费者是在重大误解当中下的单，那些藏在 APP 3级页面里头字号比文字还小的退改签规则，本质上就是霸王条款，因为你根本就没想让人看清，你就想让人看不清的情况下签，那不是霸王条款吗？咱在点同意的时候可能连自己到底同意了什么都不知道。
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苏浩鹏教授啊，更是直接掀了退票费的底牌。法律上这个退票手续费呢叫违约金，违约金是要跟实际损失挂钩的。航司的一个座位，林先生不坐了，航司转头还能卖给别人。
1: 对啊，卖给季先生
0: 啊，就算卖不掉，那损失也远远达不到票价的97%呀。更何况人家提前3天就打招呼了啊，又不是起飞前才说不走的。
1: 苏教授还点出了行业最贼的一招，叫超售和高额退票费。超售呢，就是卖比座位原本能坐的人更多的票。超售的时候呢，航司就抱着总会有旅客退改签的情况。可以收一波高额退票费，如果要是没有退改签，就由消费者承担无法乘机的履约风险，这样他一头可以收着高额的退票费，一头又吃着超售的红利，横竖都是航司吃得饱饱的，消费者成了夹心饼干。
0: 说心里话，咱们消费者已经很懂事了，买机票之前会反复确认日期，订酒店之前呢会仔细查看取消政策，可还是防不住那些藏在更多细则里的陷阱。当退票时发现钱被扣得分文不剩，客服呢会温柔地提醒你啊，您当时勾选了同意的哦，我们同意的是出行，不是同意的被收割呀，铁子。
1: 这件事儿啊，之所以被讨论上热搜，是因为它揭露了规则的不透明、权益不对等这样一些行业现状。出行是服务消费的第一关，我连门都没出去，我就先被门槛绊了一跤，你后面还指望什么说走就走的诗意呢？如果每次买机票都像一次带着风险的豪赌，退票手续费没有标准，啊，是可以接受，还是如同割肉，全看运气，那谁还敢出门？
0: 林先生的这份坚持是可贵的，他没有因为钱退回来了就删帖，而是站出来呼吁，希望消协参照超售约谈会啊，也介入高额退票费的调查，这个诉求一点都不过分。我们消费者想要的其实很简单，提前告知，别藏在最小号的字体里，

0: 公平合理，不要只写在公关稿里。退票费该收，但得收得有理有据。航司有成本，这个大家都懂，但成本不是张口就来漫天要价啊。
1: 因为其实机票现在对我们来说，它已经不仅仅只是一张票了，它承载的是普通人攒了很久的年假，是异地恋情侣的见面，是游子回家的牵挂，这些期待不应该在退票的那一刻变成一道算不清的账啊！规则透明了，权益对等了，消费者才敢下单，才愿意相信下一次旅行值得期待啊！对于这种不合理退票费、不透明、不公平退票费的整治，我们也期待。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昨天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刷的时候啊，然后就看到了有一位宝妈博主，然后呢每天给自己两个小朋友，家里两个小朋友做各种各样看起来就很好看，样子非常好看，但是就是觉得那样那么好看肯定也好吃的一些小朋友的一些这个辅食呀也有，然后带去这个学校的一些小零食都自制的那种，我觉得好厉害。然后呢里面就是有一个那种多彩饭团啊，捏成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手掌心这种不是特别规则的那种球形，椭圆的那种球形
1: 啊，
0: 然后呢就贴上那个胡萝卜做的耳朵呀鼻子啥的，就是一个小熊的造型。当我看到那个什么多彩饭团的时候，我第一下就反应过来，我这不可以直接用我们这个远古耐盐碱清韧多谷米做吗？
1: 那是
0: 因为它不是什么那种多彩饭团，我们这13种彩够不够多？是吧，耐盐碱的精米、糯米、各类麦仁、黑米、紫米、鹰嘴豆、红扁豆啊、地瓜干等等，不用自己再单独买其他的不同颜色的米去凑这个什么多彩饭团了，你直接你就拿这个多谷米，你就可以直接给你仔做饭团了啊。然后呢只要样子啊特别好也是不够的，还要营养也足够的搭配。你看这个13种谷物按照4+4+5的黄金膳食配比，4种大米打底，4类粗粮加持，5色豆薯点缀啊，一碗杂粮饭，一个多彩杂粮饭团，就能够满足家人和孩子。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北京时间早上7: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